0: 一城。
1: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3: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3: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

0: 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武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地劝闹都是未来有个家，是你。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6: 邺城西迎天下客，紫茂热土相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今天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人民日报啊，刊发的文章《火山石缝里种出致富果》，这是讲述海口新区永兴镇的种植户王明华，他深耕在火山荔枝产业，改良品种，连农带农，然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精彩故事，也是展现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秀英实践。在海口永兴镇呢，空气里满是荔枝的清甜，尤其是在每一年的这个五月份左右哈，钻进到果园呢，脚下就是凹凸不平的火山岩，坡陡路窄，而种植户王明华却步履稳健，他穿梭于林间当中，熟练地修枝除草，清理落叶残果，满是石头几乎看不到泥土的地方，怎么种得出水果呢？这要看看从1994年王明华呢考入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毕业之后。

后辗转大半个中国，始终都没有离开农业，走了一大圈，最终呢回到永兴镇老家。永兴镇地处海口西南的火山岩地貌区，是火山荔枝的核心产区。火山岩地呢，它给荔枝带来独特的风味，个头大如鸡蛋啊，果皮艳红的品种名叫这个荔枝王，这是它俗称，但是它学名是紫娘喜，母树就长在这儿。荔枝的香甜是小时候最难忘的味道，来自于王明华的诉说。王明华的舅舅吴开茂曾是永兴远近闻名的荔枝大王啊，他的开头呢，是带着大家开发这个火山岩地，筛选特色品种，推广矮化栽培和换灌加介，那么还发现了南岛无核荔枝品种，这些品种啊，资源是上一辈人的心血，不能够砸在我的手里。回到家乡的王明华就决定要深耕荔枝种植。为了便于果园的管理，他把乱石一块块的扒下来，然后呢铺平。为了浇灌果树，他打口180米深的井，守着火山石缝里那一层层的薄薄的一层土。王明华为了种出这个童年的味道而努力。他重点种植的特色品种是星球蜜荔，果肉非常的脆嫩啊，耐储存，然后这个抗逆性强，新品种呢高产稳产，市场认可度高啊，但是归根结底品质才是第一位，得先把这个种植的内功练好。周边的种植户以前呢习惯用进口农药啊，成本较高。王明华结合多年从业经验，帮大家筛选出更为适合的国产农资，保住效果的同时压低成本。种地本就利润比较的少啊，假如每亩每年能够省100元的话，对于农户而言是非常可观的。王明华说，日子久了，王明华也从种植者变成了连接农户和市场的经纪人。果商来永兴收果，他帮着选果，把关品质和农残，相信呢在种植上犯难也来找他问药问肥，碰上实在拿不准的事儿，他便找当年的老师同学求助，让好果卖上好价，才对得起大家的汗水。5月到7月的荔枝成熟季啊，也是王明华最忙的时候。按200亩投产面积粗算，采摘期约20天，高峰期每天上百名工人啊进行这个采摘、分拣、打包，可带来约3000个公次，50余万元季节性务工收入。收购、运输、电商等等延伸环节也带来了收果、打包、发货等工作岗位。一颗荔枝带动就业增收，串起了乡亲们的好日子。而目前呢，王明华他经营着400余亩的基地，部分仍是处在开发和投产的初期。搞农业啊，不是面积越大越好。王明华给自己定了规矩，基地距离控制在1小时车程内，每天进园巡看，蔬果停药采收的时间依靠一次次的观察来决定。走进到果园呢，看到果子长得大长得好，心里啊就敞亮了。王明华给自己种的荔枝呢，起了名叫童年的味道。他说，小的时候荔枝熟了，这个孩子们往往就是往地里跑，长大之后在外奔波的人，一到季节呀、就惦记家乡的这口甜，若能够在异乡吃上一口永兴荔枝，也就尝到了家乡的味道。在我们海口有很多像王明华这样的新农人，他们都是通过非常优质的选品，然后呢带动一方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啊，然后带动村民共同增收致富，带动乡村振兴。说到咱们的永兴镇的火山荔枝，永兴呢还有一个非常甜蜜的名字叫这个水果小镇呢、每一年到这个5月份左右，真的你就可以来到这个永兴镇的时候，空气里面都弥漫着荔枝香味。除了荔枝之外呢，他们还有永兴的这个七星黄皮等等，都是非常非常的知名的。而且在每一年这个荔枝花开的时候，大家也去感受一下这个荔枝花海所带来的独特的魅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亲自在果园里面采摘过火山荔枝，个头饱满啊，就像是挂在树枝上的一颗颗鸡蛋大小的小爱心。
比如说这是丘比特设下

这个树上的小爱心，再加上荔枝花，如果大家去感受过的话，你会发现，为什么荔枝会这么甜？就是连荔枝花的那个花瓣，你轻轻的触碰了，都会感觉满手都是荔枝蜜啊。我记得有一年我去拍摄的时候，然后在田间地头看着这个荔枝花，觉得很美。然后我那天我穿的是白色的衬衣，但走过去之后发现，的确要有经验一点的话，你别穿太浅色衣服，因为那个不小心你就会蹭着花瓣，它的那个荔枝蜜可能就会粘在你的衣角或者是你的这个衣袖之上啊。不过这种甜甜香香的感觉会让你更加的渴望，在荔枝成熟期的时候吃上这个鲜甜的果实。这里是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而此时此刻呢，正在为你直播到的是我们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快乐高我无法失去你。

继续回到生活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接下来我们的脚步，我们的眼光将会来到的是海口琼山区的清泉村。这里可以说是换

行了沉睡资产打造全链条农业基地哈。在海口琼山区三门坡镇的清泉村啊，闲置20多年的校舍即将迎来新的变化。近日的清泉村委会与海南新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达成了合作，启动对于原清泉小学内的一栋教学楼和两栋宿舍楼以及操场的改造工作，打造呢这个集成。

倒不多，体量也比较的偏小啊。为了盘活村内的闲置资产，拓宽村集体经济的增收渠道，清泉村两委将改造闲置的小学呢作为产业发展的突破口。经过多轮的对接洽谈，最终呢与海南新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敲定了合作方案，让长期闲置的沉睡资产变身乡村发展的致富沃土。项目计划投资3500万元，建设一个稻谷烘干厂和20000立方米的冷库，配套建设砂浆分脸、切片烘干设备，同时打造智能育秧中心与这个农机数字化服务中心，形成全产业链的农业生态循环基地。海南新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介绍到，那么海南新域农业科技三门坡农业生态循环示范基地项目呢，也会在这个投产使用，然后呢按照这个规划而进行当中啊。每逢雨季，稻谷这个晾晒的困难就困扰着当地的种植户。那么据了解，这个基地建设的稻谷烘干厂每日可以烘干处理200吨稻谷，解决农户雨季粮食晾这个晾晒的问题。同时配套建成冷库，可以有效的解决冬季瓜菜保鲜储藏的问题，保障农产品可以稳产保收。而此外呢，针对农户种植技术比较薄弱呀、机械化程度不高的问题，海南新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国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达成了合作，引进拖拉机、插秧机和植保设备、收割机等等各类农机70台，向农户村集体合作社提供耕种管收全链条的托管服务，进一步的推动了清泉村农业生产机械化标准化的发展。此前这个项目改造施工呢正是稳步的推进啊，等到基地建成投用，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就业增收了。未来清泉村还将继续的挖掘各类闲置资源，以产业提质为乡村振兴赋能，让更多沉睡的资产一步步的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红利。正在为大家分享的，尤其是在我们的海口这些乡村振兴的故事，或者是新农人他们的非常典型的这些例子。如果大家对于我们的海口三农还有哪些资讯是非常关注的，也欢迎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探讨啊。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家可以添加关注之后呢，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5: 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为大家解答一下，就很多朋友说，如果想要去一个清凉之地的话，有没有一个可以选择的地标啊？那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是距离我们海口城区不到30公里的龙华区新坡镇仁南村，就藏着一处非常清凉的地方。它的名字呢就叫八仙泉啊，这个是一个火山冷泉秘境。这里夏天泉水非常清凉，冬天清晨呢很多朋友会发现泉水涌出来形成的池塘上总会冒出层层的白雾，就如它的名字一样仙气飘飘。沿海南环岛高速至新坡互通下，再按照导航行驶不到2公里即可以抵达八仙泉。这里9个天然泉眼终年喷涌，约2000平方米的天然水池清澈见底，泉水是来自于阳山地区地下深处，水温常年保持在24度以上。关于八仙泉之名呢，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相传啊，当年这个梁沙坡一带大

憾。驻扎在新坡镇的冼夫人爱民心切，带领这个将士呢四处寻找水源，因为这个操劳过度卧病不起，正在巡天的八仙呢被深深的感动了，各施法术变出了八口甘泉。何仙姑化作一位老太太捧泉水给冼夫人饮用，冼夫人饮后呢一夜康复。次日冼夫人在山脚之下找到从乱石滩奔涌而出的八个泉眼，感念八仙相助，随后呢就命名是八仙泉。此后他带领将士和百姓开挖水渠灌溉农田，大家常用泉水来煮饭泡茶洗澡，身体越发的壮实眉清目秀。冼夫人呢便将泉水啊汇成的小溪就命名成为面美溪、美面溪。八仙泉与美面溪之名就流传至今了。如今这个八仙泉已经成为了海口热门的文旅打卡点。八仙泉溢出的泉水在泡池外围形成了一个淡蓝色的湖泊，从空中俯瞰呢宛如是一块镶在火山岩地表上的湖泊。泉边绿草如茵，偶有牛群缓步地走过，找一个有树荫的地方铺开野餐垫，将黄瓜呀菠萝呀往泉水里面放一会儿呀，咬下去满口的冰爽。近年来当地的政府完善了基础设施，修建栈道，清除杂草，这里的环境进一步的提升。每逢节假日，大批的游客从海口、琼海甚至三亚等地前来消暑，端午时节的洗龙水民俗活动的举办啊，更是引来了众多的游客。游客在周边还可以呢游览谭丰阳湿地科普中心、冼太夫人纪念馆，品尝新坡镇的白切鸡、白骨鱼包等等地道的美味哦。同样说到是和这个冷泉有关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琼山区的雅菜村，它这个泡冷泉还可以品芋头。琼山区旧洲镇雅秀村委会雅菜村里面藏着一处几百年的火山冷泉，而这个泉水啊，它滋养出了非常非常粉糯香甜的特色冷芋。什么叫冷芋呢？简说一下，它其实就是冷泉芋头。比如说像暑假期间，众多市民游客就会带着孩子慕名前来泡冷泉吃芋头，这里也成了市民群众呢暑期寻幽纳凉和游玩乡野的好去处。比如说你走进到芽菜村，只见绿树浓荫之下，由火山石垒建而出的四座泡池错落的排布着，黝黑的火山石、翠绿的芋头苗、亭亭玉立的荷叶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非常非常清新悠然的乡村画卷。岸边的凉亭当中，游客或是围坐闲谈，又或者是呢闭目休息，沉浸式的感受山野的清风啊，古老的这个冷泉褪去了静谧，处处洋溢着欢快的气息。有朋友说每到这个暑假呢，我都会带着孩子过来玩，这非常的舒服，孩子也能够玩得特别的尽兴和开心。一般从市区驱车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体验一下冷泉，感受别样的生活。冷泉人气攀升嘛，也带动了村民实现家门口的就业增收，冷泉芋头实力过硬啊，也借此机会打响招牌。村民表示，这个王小琼他说，我们家种植了四亩多的冷泉芋头，趁现在呢像旅游的时候人比较多嘛，拿到冷泉边来进行一个售卖的话呢，客流高峰期一天就能够卖出几百元呢。他们的特色冷泉芋头现在也成了抢手的农货。雅秀村共种植芋头350亩，因为口感非常的出众而备受市民游客的喜爱，而该村呢也积极的推动芋头加冷泉农旅产业有机的结合，既然游客沉浸式的体验乡村乐趣，也带动村民靠土特产增收，古老的这个冷泉成为群众的致富泉。下一步村里啊还将持续的丰富文旅业态，规划圣女果、草莓等采摘项目，盘活闲置水域，打造垂钓体验区，进一步的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通过线上推荐冷泉风光和特色农产品，吸引更多的市民游客前来泡冷泉，品尝一下冷泉芋头。这真的，这所有的相关的这些产业也好。

哦，还有就是打卡点，真的就是通过这些大自然的馈赠哈，然后再加上村民们的勤劳，然后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增收致富。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龙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锁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啦啦啦啦啦啦，美兰焕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1: 在这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美兰好品的一些情况啊。在2026年的香港美食博览会，来自于海口市美兰区龙头企业海南谭牛文昌记股份有限公司呢，携多款的明星产品亮相展会，带着地道的琼岛风味登陆到了香江舞台，向海内外的客商们展示美兰好品品牌实力，助力美兰特色农产品扬帆出海。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美食博览会，是亚洲极具影响力的食品专业展会，为优质的农产品搭建了国际化展示和商贸对接的平台。文昌鸡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海南经典的非遗美食，素有无鸡不成宴的美食，

扎根美兰区三江镇的海南潭牛文创机股份有限公司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深耕文创机产业20余年，构建起原种、保种和育种孵化、生态养殖、标准化加工、冷链销售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在本次展会之上呢，潭牛文创机带来了冰鲜文创机、即食白切鸡、椰子鸡等等多款的核心产品，现场烹饪试吃啊，香气四溢，皮黄肉嫩，鲜甜多汁儿的这个正宗文创机吸引了大批的香港市民、餐饮从业者以及海外采购商驻足品尝、洽谈合作。不少客商啊，深入了解企业出口资质、标准化养殖体系、全程溯源管控模式，对潭牛文创机严苛的品控标准、稳定的供货能力给予高度的认可。依托完善的供港备案资质与香港优质正印认证，潭牛文创机呢持续的深耕港澳市场，成为了海南冰鲜畜肉供港标杆产品。作为美兰区重点培育的美兰好品区域公用品牌核心企业，潭牛文创机出海参展是美兰区持续推进品牌强农，然后推动农产品呢走出去的生动缩影。近年来，美兰区农业农村局立足辖区的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畜禽特色产业，大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持续扶持这个企业完善出口备案，打通冷链外销渠道，同时鼓励企业呢借助国内外大型的展会啊，拓展市场，不断的提升美兰农产品牌知名度和国际竞争力。而下一步，美兰区也将持续的用好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优势，持续的搭建产销对接桥梁，引导辖区优质的农业企业积极参与境内外专业展会，持续擦亮美兰好品名片，推动更多美兰特色农产品走出海岛，然后远销海外，以特色的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如果吃过潭牛文创机的朋友们，就会感受到来自于我们这个文创机的独特的魅力哈，这个品质也好，还有就是它的所有这个全链条的生产的过程当中，都会让大家非常的放心，无鸡不成宴。来到了海南才会发现，真的为什么鸡肉这么说大家的欢迎，那是有道理的。从这个选种培育，再加上它的品质本身就很好，所以吃鸡肉怎么样才能吃出美味呢？不在于说你的后期的加工啊，调味料做怎么样，那个就是锦上添花，但是最为根本的是在于鸡肉的本身这个材质的清甜。这点还真的得说咱们的海南文昌鸡非常的厉害。今天最后我们再关注一下逐浪市场海口农产品的突围之路。有哪些是独属于海口的舌尖记忆呢？五凤香芋，这个是香甜软糯啊，还有又咬一口火山荔枝，清甜多汁儿，品一口大坡胡椒，满口清香，吃一口三江莲雾，鲜甜可口，这些是不是都是非常独特的海口舌尖记忆？近年来，海口以品牌建设为纽带，串联起了优质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和全球化市场，逐步构建起以椰城乡县市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引领的琼瑶佳话、美兰好品等等区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支撑，三江莲雾等镇级农产品品牌为补充，潭牛文昌鸡等企业品牌协同共进，多点开花的发展格局。说到这个龙泉镇的五一村五凤香芋，说实话啊，真的非常深受大家喜爱，特色品牌叫得响，一个个饱满的香芋送至果蔬分列当中。在这儿呢，你可以看见工人们熟练地将香芋称重分脸，随后装车发往各个市场当中。从上世纪的九株种苗起步，到如今已经实现规模化的种植，五凤香芋名气渐响，走出了一条产业富农、品牌兴农的特色发展之路。同样，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在兴区永兴镇，这里作为火山荔枝的核心产区，火山岩地种植出来的荔枝风味非常的独特，个头大如鸡蛋，果皮艳红，果实呢也非常的厚实，清甜爽口，凭借优异的口感，长期深受国内外市场的青睐，享有火山

生火山而卓越，这个超群果而独贵的美誉。酒香也怕巷子深啊，这是不少农产品的真实写照。如何让一批批优质的农产品更好的出圈呢？打造区域共用品牌就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而目前五香丰裕、火山荔枝等等都已经入选了椰城乡间品牌，农产品有了招牌名片后，影响力和竞争力也得到提升，也实现从产得出、品质优向叫得响、卖得好而转变。以椰城乡间世纪农产品区共用品牌为引领，火山荔枝还构建起丰富的品牌矩阵，包括妃子笑、荔枝王、大丁香啊、仙桃荔等等八个品种，并且入选全国第二批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品牌底蕴和产业价值持续凸显。而美兰区同样是立足热带滨海生态禀赋，以美兰好品区共用品牌建设为抓手，探索出生态筑基品牌、品牌激活产业、产业带动增收的路径。目前美兰好品已经构建起1+10+N 的发展构架，即以核心公用品牌为引领，整合潭牛、文昌鸡、美兰、海南雕等等十大特色产业，带动 N 个经营主体和农户协同发展，形成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的多层次体系，实现了生态资源的集约化整合、标准化呈现和市场化转化。农产品品牌化不只是单一的生产环节优化升级，更是搭建起多元融合的乡村产业生态圈，吸引乡土人才的返乡创业，唤新乡村风貌，催生多元消费场景。像在大坡镇的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胡椒产品开发从单一的原料加工升级变成了选品类的产品体系，不仅有黑胡椒、白胡椒、胡椒粉等等基础原料，那还有餐饮定制调味料、汤料配料，然后还有就是精品礼盒等等品类。大坡胡椒凭借着果粒饱满、香味浓郁、品质优良的独特优势享誉市场，目前该镇的胡椒种植面积在3.96万亩，直接带动4000余户的农户增收，产品远销新加坡等等东南亚市场。品牌的乘数效应还在产业链条的延伸和土地资源的盘活当中持续的放大。比如说在龙泉镇这个果蔬分拣中心，机械化的作业让五峰香芋高效变为了芋泥芋头片等等加工产品。武夷村还积极地探索辣椒加香芋套种、水稻加香芋轮种模式，有效提升了农田亩产值。凭借这种香糯的香甜的优质品种和稳定的市场供给，五峰香芋的市场认可度也在不断地提升。乡镇有好物，品牌促振兴，借助品牌赋能，海口各地特色农产品正是打破地域限制，走向更大的市场，让咱们地道的海口味道能够持续的香飘四方，惠及万家。

以上就是来自于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在本期为大家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我是知晓，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1: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这首歌在听的过程当中，甚至你都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诠释这种心情啊。无论是在网络当中你听见的 BGM， 还是说在这样一个午间你再次听到的话，都会让你的心里会非常非常的触动吧。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就像这首歌所唱的一样，希望每个人都是生活当中的野心家。你用的野心并不是说是一种贬义，而是对于生活的一种向往，对于自己的一种更高的要求。一路上当然会劈波斩浪，一路上当然会有挑战，但是我相信勇敢的人在前行的过程当中，你将会收获到更多美好的风景。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姐姐加油吧超有话的环节。今天和大家聊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下，关于出门的时候都必须要带哪一些你认为的旅行的神器哈。其实之前关于旅行这些事儿我们说了很多次，无论是旅行搭子还是你的旅行日记，在旅行过程当中你最不能够容忍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我觉得在旅游这个过程里面，每个人的行李箱那就是千方百计宝藏。每个人的性格还有就是每一个人的喜好，可能都会在短短的旅程当中透过你的行李箱，你所带的这些你自己爱不离手的神器得到一种非常好的呈现哦。所以咱们今天就来说一下你出门都必备的哪一些好用的旅行神器。来，我先来说一下啊。其实我是一个特别粗线条的人，所以没有这么多精装旅行包。什么叫精装旅行包？就是打开之后发现每一格都是规规整整的，然后准备了好多好多很精致化的东西，我真的是没有。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一定会带，那就是直发梳。很大让我说这是什么旅游神器啊来，我和大家说一下，因为我的发质天生是比较沙发的，还有一点点的毛躁啊。小的时候还自然卷，现在可能年纪大了之后呢，它也卷不起来了，就是还是有点毛毛躁躁的。所以只要我出门在外哈，只要是过夜，我必会带上我的直发梳，因为它就像是我的一种心理上的安全锁一样。因为没有它，我不知道我洗了头发之后，我头发会炸成什么样。一般的，比如说那种吹风机，像我的技术不够娴熟，是无法吹出来的，只有直发梳才能够让我的头发平平顺顺的贴在我的头皮上。然后除此之外，你说我还会带一些什么样的神器呢？基本上没有啊，只要把

把手机带好，我觉得出门在外哈，好像困难不是很大。那各位是怎么想的呢？尤其是我们可爱的小姐姐们，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直接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发送过来。你相不相信这个话题啊？其实男女之间的答案应该是天翻地覆，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逻辑。我认为是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颠覆一下？出门在外，你都会必备哪一些好用的旅行神器呢？我看见有网友分享到是强烈的推荐阻门器，阻门器是什么啊？反正他说因为独自住酒店，尤其是女孩子还是有点不太放心的，尤其是一些不带门链的，于是呢会带这个阻门器，装好之后别人就没有办法从门外打开了，有钥匙和房卡也不行。祝大家旅行安全又愉快。阻门器我专门去查了一下，它是一种用于增强门锁安全性的小型装置，尤其适合酒店或是临时住宿环境来使用的。大概看了一下它这个样子也不贵啊，几十块钱，很多人在出门旅游的时候认为是一个必备的，你们会选择用吗？还有网友说一次性的穿的一些东西啊，对，比如说现在贴身的衣物，有的人就会选择用一次性的，因为在外比如说天气还比较冷的时候啊，可能你清洗了之后它还不太容易烘干，所以穿一次性的话会比较的方便一些。说到这一次性的，也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带一次性的毛巾啊，然后一次性的这个拖鞋，但拖鞋的话现在也不一定会带一次性啊，一次性酒店都是啊。哎，说到这儿我突然很想和大家互动一下，你去到酒店的时候你会选择自带毛巾呢，还是用酒店准备好的毛巾啊，或者是拖鞋呀，你会不会穿它的浴袍呢？也有网友说到一次性的马桶垫一定要用，他说因为我个人是有洁癖的，这点和我的妈妈非常的像啊，她就是去到任何一个酒店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她所有的这个马桶垫啊，还有就是桌子啊全部给她铺好，马桶垫是弄好啊，然后桌子上呢他会用类似像保鲜膜一样的这种塑料袋吧，反正我也不知道从哪弄的，不太关注这些，全部都铺得很平整。为什么呢？他就是会觉得这样会更加的卫生一些，就是每个人的习惯和这个选择的方式不太一样啊。啊，我看到我们的平台当中默默说平时装食物的那种密封袋可以当收纳袋，还有小的充装电器充电线，这些都可以，他说你就不用担心比如说你自己带的毛巾啊湿毛巾会漏水呀，哎，反正我觉得放在行李包里面特好，起到一个隔层的作用嘛，一看这就是生活当中的小能手，也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人。对，尤其是当我们自带的这个毛巾啊它又没有办法完全烘干的情况之下，你放在了你的行李箱，等再拿出来的时候憋了整整大半天或者是一天这行程，你再拿出来是那个味儿，哎呀那就是简直了。也有人推荐到是充气颈枕，它十几块钱，折叠也非常便捷吧，虽然可能会漏气啊，但是比起占空间我接受漏气。双肩包，这是一个可以解放双手又具能够装行李的装备，有的时候出门在外女生会不会准备两个包包啊，一个就是双肩包，你行李箱是行李箱哈，我说是包包是包包，双肩包是必须有一个的，然后再有一个精致漂亮的单肩包，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嘛，拍照或者怎么怎么样。也有人说身份证大小的纱网小袋子不用时常的激起一身冷汗，哎，我的身份证呢，就出门在外最关键的除了像我们的手机等等啊，还有就是小证件，就这种证件是至关重要，它
他关于你是否能够成功的住宿啊，交通工具啊，这些当不见了肯定还会有些印象。

及处理的办法，但是所带来的麻烦是没有必要的嘛。一颗欣然啊，来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他说：“知晓，我平时会戴蒸汽眼罩，你们会戴吗？”说实话，蒸汽眼罩我有点用不太习惯，我家里还有呢。我戴了蒸汽眼罩，可能每个人的身体适应程度不一样哈。我是觉得我戴了蒸汽眼罩，我第二天眼睛会比较水肿，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温度导致还怎么样啊？但应该说蒸汽眼罩戴上去会让我们的眼部放轻松嘛，它可以缓解疲劳，所以我觉得是因人而异。同样一个东西，对于其他人而言它是受用的，而且它是好用的。但是可能对于部分人而言，可能身体是排斥，或者是自己不太能够适应。OK， 所以我对于蒸汽眼罩的话，我就还好。当然像一些比如说驱虫止痒的，我觉得可以带的。比如说你去夏天出门游玩的时候，哪怕是在户外，常常都会被一些小蚊虫叮咬啊，尤其是蚊子哈。那这个时候有一些驱虫的或者是止痒的，那太关键了，至关重要啊。不然就是几只小蚊子完全会毁了你当下旅行的心情，因为那种痒和难受是让你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好吧，继续和大家正在聊到的是关于出门在外你觉得你必须会带了一些旅游神器是什么呢？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家添加关注之后将你的留言及时的分享过来哟。

这首歌还是挺好听哈，但是是一首老歌了，《放爱情一个假》哈。柚子还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发来信息，他说：“我认为出门在外最重要的还是好心情啦，好心情就是和我的要好的闺蜜们一块儿出游，这就是旅行神器。”

关于你在出门旅游的时候必带的神器会有哪一些呢？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大家呢可以就此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知识的知识，你好，应该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的朋友哈，看这名字还是比较陌生。他说我会在那个手机挂绳，然后配一个小包包，把手机和重要的钱证件都挂在脖子上，我这样会觉得最安全，会把自己重要的东西放在最贴近心脏的地方，你会觉得他在，然后你心里就很安全，对不对？我现在觉得那个眼镜绳还是很有用的，比如说出门在外，没有带这个，比如说眼镜套哈，或者眼镜盒，这太麻烦了。简易的，但是还有点好看的这种眼镜绳，当你不戴眼镜的时候，就给它挂在脖子上，哎，反而也是一种潮流哦。现在很多人就是，很潮，然后就觉得我就把这眼镜呢，有个很好看的，也是非常简洁的这种绳子挂在脖子上，哎，穿着还好像有一种特别的服饰配套的感觉。诺诺说魔术贴发箍啊，洗脸的时候太方便了。他说姐妹们没有这种感觉吗？而且特别好收纳又很便宜，这个还真是在生活当中常常去用。我觉得就是你们发现没有，所谓的这些旅行神器，就是你每一天生活当中你都必须要用的东西，反而它会成为你的神器。它可能并不是说价值有多高，科技含量有多怎么怎么地，就是在你日常生活细节里面你每天都会用到。就比如像我的那个直发梳一样，我不用它我就不行，所以在出门在外它反而是成为辅助你的最佳神器了，会让你的生活节奏不会受到旅行受到任何的一些影响，对不对？抓紧时间再看一位奶福的朋友，他说我喜欢带的是一次性的浴巾，还有一次性的面巾，反正我觉得这些都挺好用，而且叠起来的时候只要你没有进水之前没有拆封之前，它都是小小袋，我觉得这些是旅游的过程当中非常非常需要的。那的确也是哈，就是根据每个人吧，大家的选择是不同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有哪一些旅游的神器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再来说说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聊到的是关于旅游在外的一些旅行神器，如果大家还有好的推荐呢，也可以尽快的发给我们。当然除了我们的落地调频之外，大家可以在网络端口同样可以收听到节目，比如说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呢，都可以直接的关注海口生活广播的账号，这样你就可以进入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缓解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9: 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超有话啊，出门在外旅游的时候，你的必备的神器是什么呢？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一下，留言。既然说我有一种出门在外必须带上我的记事本的习惯，就像是一个小的记事小清单。你这和我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特别像哈，无论到哪一站，他的那个小本总是密密麻麻的，他会首先记下行程，因为那些年可能这个电子备忘录还不是特别发达哈，然后或者是个人的习惯，他总是会觉得我用手写的记录在我的记事本的我的每一笔的开支我都能够了如指掌，然后对于自己的行程上他也非常非常的有条理。不过这个也是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感受吧，有人会觉得出门在外好不容易旅行就是为了让自己放松的，但如果你的每一站你的每一个行程你都是精打细算的话，会不会觉得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缺乏一点随性和所谓的这种快乐感呢？也有非常细心的人整理了一篇关于出门或者回家要带的东西，必备用品，检查一下身份证、充电宝、充电线，有小孩的一定要看看小孩的电子小手表和充电线，护肤这块之上呢因人而异哈，还有化妆的这块之上呢因人而异啊。有的姐妹出门在外，人就是只要带一点隔离霜，或者是带一点防晒霜，带一点乳液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出门在外，你一定是一个完妆精致的妆的话，那可能你的行李包是要重一点点，美是有代价的嘛。其他的比如说女生的发圈皮筋太多了，就是你各种各样的配饰吧，比如说戴眼镜隐形眼镜的，还有护理药水根据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么在日用品当中呢，比如说毛巾啊牙刷，会有很多人不太适应用这个酒店里面的啊，还有湿纸巾啊杯子呀太多了。对了，出门在外我还说了，还忘了一个，我一定会带上自己的

如果没有带自己的睡衣的话，我甚至会觉得不安全。我也不太习惯穿酒店的那些所谓的浴袍，你肯定也没有办法穿你自己日常穿在外面的衣服来睡觉吧，我觉得那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那么最后出门之前要检查什么呢？比如说灯、水电、龙头，还有门窗是否都关紧了，下水道封口堵上，还有就是路上你要带的一些零食孩子的一些必备的一些玩具啊，各种各种的。也有人提供说出门在外啊，还是得带上这个 pad， 紧急的时候还是有点用啊，比如说小孩在一路之上他的耐烦性没有这么好，有时候不让他去看 iPad， 但是在这个旅程的过程当中，为了让彼此都更舒心一点点，适当的用点 iPad 还是可以的。你可以适当的为孩子呢下载一些动画片嘛，你规定一下他看的这个过程的时间啊，不能说比如说有的人是自驾要开一天的时间，你不可能全天孩子都在这个车上很无聊，那你全天都让他肆无忌惮的去看这个 iPad， 首先对于眼睛就是特别的不好，那孩子看着看着他其实也疲乏，他已经失去看的兴致之后，接下来你又怎么去分散他的注意力呢？建议可以采取的方式，比如说每隔一个半小时或两小时你可以看多少多少时间长短啊，因人而异吧。那孩子呢在这个旅程的过程当中，就比如说像我们成年人，你在每一个阶段都给他定了一个目标，说到两个小时之后你就可以怎么怎么地，或者是每完成一个项目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奖励，你有这个目标，当然你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漫无目的的常常十个小时啥奖励都没有，啥期待都没有，那当然一般人都受不了啊。还有朋友可爱修说，只想为你推荐一下吹风梳，他说那个干得快而且还能够顺手做造型，是吗？我怎么不知道还有吹风梳，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呢，这个好用吗？用过的朋友有没有人分享一下实质好不好用？它真的是一边可以把你头发吹干，一边呢还可以做眼造型，但是对于我纯粹想要把头发理顺的，这个有没有用啊？就我那叫直发梳，你这个还含有一种吹风的功能哈、西米露，他说我觉得吧，出门在外一次性的浴巾啊、毛巾啊、马桶垫啊还是非常必要的。还有朋友说我会带一些小衣架啊，你衣架都自己带呀、啊？那得多大的行李箱啊？因为我觉得这些还是比较占空间啊，它又不能够有折叠吧，应该也有折叠这种衣架，但是反正我个人啊觉得也可以用酒店的嘞。勇敢的星说我一般出门都不会带行李箱啊，说实话我就会背一个登山包一样的这种双肩包，我觉得挺方便的，而且不用托运行李，什么帽子呀、墨镜啊、耳塞呀，这都 OK 呀。他说尤其是耳塞，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在外面睡觉的时候环境会比较吵，这个应该是一个男性朋友啊，因为我看了他的这个头像再加上他说话那种感觉，是不是啊？可以悄悄私信告诉我一下，因为目前好像我们看留言当中只有这位是月光下的莎莎说，之前我会带一些迷你的冲牙器，然后还有就是牙线儿，这牙缝太大了就必须得带上这些神器啊，不然这个牙齿当不太舒服的时候，那的确特影响我们的心情。望花他说，你们没有人出门旅游的时候会自备洗发露、沐浴露还有那个护发素吗？他你们不会觉得在外面酒店配的那种不好用吗？是不太好用，但是也能用，这是我的个人的见解哈。当然也有朋友，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都会自带，因为他觉得这些用在自己皮肤上的东西还是自己准备会更好。我刚开始一开始的说，像我是属于那种生活比较粗线条的人，所以对于这种细节我抓的没有这么紧，我就觉得有就行，能用。

0: 还有人说到保鲜袋要拿一捆特别的实用，各种都可以装。我有一个装着旅行箱的护肤品、洗漱用品、卸妆油的洗漱包，反正每一次出门直接拎着就可以走了，回来直接往柜子一塞，哎，省去了很多的时间。所以你就是属于那种归纳型的选手，出门在外虽然大大行李箱里面，但是该装啥的你还是给它分隔分类的打包好，然后回到家该往哪放的物归原主哈，这就是很有逻辑很有条理的一个人。那像我其实回来的话，我可能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收拾的这块之上，所以还是要像我们这些怎么来说呢，
1: 听说大同
0: 那种有更多的一些收纳习惯的朋友来去做，我觉得这样可能就会更好一点点吧。这也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君晓。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姐姐加油，今天的最后小尾巴是我们的好文分享时间。为自己的伴侣无条件的宠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看到过很多温暖的回答，比如说出门逛街遛弯，他总是让我走侧房，外出购物，所有重物都是他来提。我随口提的小事，可能我自己都忘了，但是他总会记在心上，并且悄悄为我做好。无论我遇到什么事儿，情绪有多糟糕，他都会耐心地安慰我，告诉我，他会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快节奏的社会里，很多人总是感慨，真爱稀缺，深情难得啊。可是事实上呢，依然有不少结婚多年的女子被爱人视若珍宝，放在手心上。当人对爱人动了真情，是藏也藏不住的。感情这种东西瞒不了人，就像焖饭，焖熟了，你就能够闻见饭的香味。这个人要是喜欢你，满眼都是你。曾经看见过这样的一段分享啊，有一位夫妻档的博主呢，他们分享了两个人婚后生活的点滴。和很多感情归于平淡的夫妻不同，他俩的结婚6年依然会经常的亲吻拥抱，像恋爱一样的甜蜜。丈夫名叫大田，经常在下班的途中给妻子买他最爱的糖炒栗子。到了睡前，大田呢也会给妻子吹头发、揉肩，听他分享生活当中的各种的喜怒哀乐。几年前，林宝为了照顾家庭辞职，做起了全职妈妈。大田心疼妻子在家里忙里忙外的，每个月呢都会把工资如数上交，并且只要有空，他都会主动地分担家里的琐事。考虑到林宝早上要赶时间送孩子上学，大田每天上班之前都会收拾妻儿吃剩的早餐，打包好垃圾再出门。周末不上班，他也会研究食谱，变着花样地给妻子做他爱吃的菜。有一次，大田下晚班回家，看到林宝正哄孩子，孩子哭闹不止啊，他一脸的疲惫。他忙接过哇哇大哭的孩子，让林宝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他贴心地给妻子拿来了毯子、枕头，还打温水给她洗脸。看到妻子在沙发上困得不想动弹，他便一个公主抱，把她抱回卧室。想起网上看过的那一段关于爱情的诠释，把 love 爱情四个字母拆开，也就是Listen 倾听 Only 唯一，还有就是珍视，以及还有宽容。所以当一个爱你的，他一定能够做到是倾听你的感受，抚平你的烦忧，把你当成唯一，专注且长情的爱你，珍视你的付出，主动承担家庭责任，包容你的脆弱缺点，给你足够的安全。一个人爱不爱你，真的会流露在细节里，落实在行动中，或许是言出必行的靠谱，又或许是事事回应的踏实，又或许是不计回报的付出。好的伴侣就像是一个避风港，让你在生活的兵荒马乱中获得温暖的庇护和令人心安的归属感。人为什么要结婚啊？是为了遇事能有个人商量，无聊能有个人说话，累了一天能在一桌开开心心的吃个饭。人生海海，能与对的人相知相伴是一辈子的幸事。人际专家提出了一个价值闭环的概念，说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价值体系，当一方提供价值，另一方懂得回馈，感情呢才能够形成稳定的闭环。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啊，放眼那些久处不厌的夫妻，你会发现他们的爱意从不是单向的流动，而是有来有往的。婚姻里最深的幸福，不来自鲜花钱。

化，而是来自双向奔赴的爱意流动。是一方用心付出的时候，另一方深情的回应，是在鸡毛蒜皮的日常当中，你心疼我的辛苦，我懂你有多么的不易。平凡人的日子固然有很多的辛劳和坎坷，但是两个人互相支撑，再苦再难都能够让一切得以风平浪静。长久的关系是靠情谊二字维系的，人生山一程水一程，相爱的两个人将情谊凝成星光，照亮彼此的长夜，这便是理想关系的内涵。感情需要能量的流动，也需要真心的回馈，就像是烤炉上的烤火，彼此加柴添炭，炉火才能够烧得旺。夫妻之间，你为我分担风雨，我为你撑起小家，日子才会越过越暖，越过越向上。想要与人相处融洽，关键不是等着被人理解，而是努力让自己让人理解。换言之，就是你得了解并说出自己的需求。我们或许都曾经责怪另一半不理解自己，可是反过来想想，我们有坦诚地向对方表达过自己需要些什么吗？学会开诚布公地表达内心，方能够让伴侣更好地了解你，体贴你。亲密关系中，每个人的付出都是需要有回报的，这个回报不一定是物质的回报，而是我需要感觉到我的重要性。感情是双向的，没有谁希望自己的感受被忽视了，也没有谁希望自己的真心被敷衍。婚姻需要相互之间的体谅，也需要爱意的自然流动。是你在我疲惫的时候搀我一把，也是我在你无助的时候借你肩膀靠一靠。人这一生最圆满的归宿，不是豪宅广厦，而是与对的人相守一生。当夫妻之间情谊流动起来，在平淡的琐碎的日子也能够满意欢喜吧。愿你我都能够遇到自己捧在手心的人，两个人一起牵手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仍然是彼此的相遇，仍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这是一篇其实很暖心的文章，希望在这个午间也可以让你的心被照亮，让你可以感受到，其实很多时候寻找幸福的过程里面不是单向的，是双互之间的一种付出。以上就是本期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和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

0: 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星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

0: 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的麦香，
2: 弄的果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

0: 之城一零四四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一零四点四，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2: 今天的直播间，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杨静，以及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治医师符树宇，欢迎二位的到来。
3: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杨静医生。
2: 杨静，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白内障专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海南省眼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委员，海南省眼科专业委员会青光眼学组委员，海南省高层次人才。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的符树宇。
2: 符树宇，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主治医师，海南省第十三届眼科学分会青年委员。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时常会感觉眼前就像是蒙着一层怎么擦也擦不干净的白雾，夜里呢看路灯和车灯的时候啊，光线会散成一圈一圈的光晕啊，还伴有重影。其实啊，这些看不起眼的这个小变化是悄无声息的，极易被当成年纪大的正常现象而被忽略掉，殊不知他们正是白内障发出的早期预警。而正因为如此呢，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延误了最佳的干预时机。今天我们就邀请二位专家带大家来科学防控白内障，解答日常防护的误区。首先我们想请杨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什么是白内障？白内障和这个老花眼、近视和青光眼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3: 其实呢，我们这个眼球它是一个球形的一个球体哈、我们呢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眼球简单的比喻成一架照相机啊。那么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些角膜呀、晶状体这两个结构呢，就相当于我们照相机的镜头啊。那么像我们的视网膜眼底的这些结构呢，它就相当于照相机的这个底片啊。那么其实我们人的眼睛能看清楚东西呢，主要就是我们的镜头将我们这个外界的光线它聚焦到了我们的视网膜上，所以我们才能看清楚东西。所以当我们这个眼球的任何一个零部件它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视力，我们就会出现视物模糊啊。那比如说我们的白内障呢，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个晶状体这个结构出现了问题啊。那么它本来应该是个透明的小晶片，一个扁球体的一个晶片啊，那么现在呢它变浑浊了，所以它就会挡住我们的光线照到眼睛里面去，所以就会出现白内障啊。这个就是我们白内障的一个定义哈。那么再一个，我们常说的这个近视眼啊，其实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它的这个其实发病机制呢，主要就是由于我们长时间的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导致我们这个眼球变长了啊。那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底片被往后拉长了，那镜片和底片之间的这个距离拉长了。那么正常情况下，其实我们的镜头和我们的底片配合得非常默契哈，那么刚刚好就能把我们外界的这个光线投射到我们的这个底片上。那么当距离拉长之后，它就没有办法将这个光线再聚焦到我们的底片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表现出视物模糊。那么患者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说他看近清楚，但是呢他看远就不清楚啊。那么还有一类疾病，我们这个老花眼刚好症状就跟它相反。那么老花眼呢是看远清楚，但是它看近不清楚啊。那么它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了呢？其实这个老花眼呢，它的问题也是出在我们这个晶状体的这个位置，和我们白内障一样的这个位置哈。但是它不像白内障那个样子它变浑浊了，而是它由于老化它的这种变形的能力下降了。那么我们人的眼睛能够实现这种看远看近的自由切换，其实是由于这个晶状体啊，它可以变薄变厚啊，主要是通过调 调节它的这种弹性啊，然后来实现这种看远看近的这个自由切换。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啊，我们这个晶状体它这种变形的能力就下降了。当我们看近的时候，我们想让它变厚一点点，但是呢，它已经不听我们指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近就看不清楚啊。所以患者就会表现出一个看近不清楚，但是看远视力是可以的这样一个表现哈。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青光眼这个问题哈。其实青光眼这个疾病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些疾病都不太一样哈，它还是一类比较复杂的，而且也是比较棘手的一类我们啊眼科常见的致盲。盲性的眼病，它主要是跟我们的眼压相关。一般呢，它会伴随着我们眼压这个升高或者相对的升高，它压迫到我们眼底的这个视神经啊，视神经是非常脆弱的一个组织。如果长时间受压迫的话呢，它会这个坏死。那么视神经它为什么重要呢？其实我们的眼睛呢，如果把眼球比喻成一个灯泡的话，我们的视神经就相当于灯泡后面的那一根电线。那么如果电线坏了，其实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灯泡肯定是不会亮了，对不对？所以视神经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旦这个视神经出现了问题，那么肯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啊。所以青光眼就是这样的一类疾病啊。但是呢，往往我们青光眼可能有些情况下呢，我们患者不容易早期发现，那有时候可能会延误治疗，到晚期的时候，这种治疗的效果就会很差。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那么以上呢，就是这几种疾病的一个区别。
1: 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高度近视哈，福医生，高度近视为什么会更容易提前得这个白内障？
2: 我们正常眼球是一个镜球形的形状，那高度近视的话，它眼球会被拉长，成一个长椭圆形的形状。那么我们眼轴变长之后，它眼内的一个微环境也会出现变化，导致我们晶体代谢出现问题，或者是加速了一个氧化损伤的的情况。那么以上这些情况呢，都会导致高度近视人群，它白内障会提前发生，引起一个核性的白内障，还不是正常的老年性的皮质性的白内障。
1: 哦，是这样。谢谢二位的清晰解答。那么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有一些问题，不妨在我们的评论区发表出来。接下来二位专家将会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出专业详尽的解答。机会难得，大家要好好把握。那么现在我们的评论区已经非常的热闹了啊，来看看网友都提了哪些问题，想请二位帮忙解答一下。网友问答说，白内障早期需要手术吗？杨主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其实白内障早期的话，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它主要是浑浊位于周边区啊，对于我们视力的影响不是特别明显啊。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不是特别需要手术的哈，可以定期观察。
1: 那么还有网友问了说，眼前飘小飞蚊是白内障的早期信号吗？傅医生给我们解答一下。
2: 其实眼前飘小飞蚊呢，我们可以俗称叫个飞蚊症，它其实就是玻璃体混浊。那玻璃混浊的话，跟晶体混浊是不一样的。玻璃混浊，它那个飘动的小飞蚊，所谓的小飞蚊，它是会飘来飘去的。但如果是白内障，它的混浊的话，它就像我们窗户的玻璃一样，是固定的一个暗区或者一个小黑点在上面。那我再讲一下那个小飞蚊呢。玻璃混浊它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生理性的话，就是我们会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玻璃体会慢慢液化。那除了生理性的变化，还有个病理性的玻璃混浊。病理性的玻璃混浊的话，主要是由于比如说糖尿病性视网病变啊，或者是视网膜静脉阻塞的患者，他的玻璃体里面出现了一些血液，血液无法收缩，不，没，无法吸收之后变成激化了，变成小絮状的东西，这叫病理性的玻璃混浊。所以小飞蚊症并不是说那个白内障早期的一个表现。
1: 谢谢二位给我们网友的详细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您听说过中医药法吗？今天呢，和大家讲一讲中医药法的相关知识。中医药技术方法包括哪些？首先呢，第一类是我们常见的针灸类疗法，属于针法类，是利用各种针具刺激穴位来治疗疾病的方法，常用的有体针、头针、耳针、足针、小针刀疗法等。那么第二类呢，属于灸法类，是用艾绒或者是其他药物点燃后，直接或间接在体表穴位上熏蒸，借用灸火的热力和药物的作用，疏通经络，驱寒逐湿，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第三类呢，是手法类，包括头部按摩、足底按摩、脊背疗法等，这些都是属于中医的手法治疗。第四类是外治疗法，包括刮痧疗法、火罐疗法、药浴疗法等，这些疗法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经常使用到，它们都是属于中医的外治疗法。那么最后一类也是我们常见的最熟悉的内服法，包括方药应用、中药茶饮法，还有饮。

0: 是药膳等等。以上关于中医药的记住方法，你记住了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眼健康科普周系列直播。大家好，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李玲，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眼睛是感知万物的重要感官，日常做好眼表的防护，科学护眼是早筛查白内障的才能长久的守护视力。虽然呢，白内障并非不治之症，但是如果任由其发展而不及时的干预，将不可避免地损害我们的眼睛健康。首先呢，我们想请杨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啊，白内障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会面临哪些风险呢？
2: 啊，如果说没有及时治疗的话，啊，拖延到这个过熟期，它可能由于这种晶体的囊袋的变性，导致我们晶体内容物溢出，啊，首先可能会诱发一种叫葡萄膜炎的疾病，啊，是我们眼内的一种疾病。然后再一个呢，因为溢出的这些颗粒啊，啊，它有可能会堵塞，我们眼睛里面其实是有下水道的哈，啊，堵塞这个下水道之后呢，我们眼睛里面的水没有办法流出去，那么积聚在眼睛里面就会导致青光眼的发生。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有介绍到这个青光眼其实危害还是比较大的哈。那么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啊，我们白内障其实是我们眼睛的一个镜头，我们眼底一些疾病呢需要通过这个镜头进行观察。那么如果说白内障挡在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我们医生是没有办法对这个眼底的疾病进行观察，那么也就谈不上早期治疗、早期诊断哈这些。
1: 那么白内障手术一定要到了说我们说熟透了那个环节才能做吗？还是说有什么最佳的治疗时间？胡医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其实现在的我们随着白内障手术的一些技术的进展，还有设备的更新，它其实不需要等到我们所谓的熟透了才需要去做。现在手术其实更微创、更安全。那么当我们白内障熟透，我们这里指的熟透就是过熟期，过熟期它晶体会溶解。有可能会诱发那个青光眼的情况，以及啊溶解之后它的核会下沉，甚至会脱位，那就手术难度会增大。我们白内障的除了混浊程度，还要关注一个它硬不硬的问题。它越硬的话，我们手术中像现在用的是最常见的是超乳嘛，超声乳化的一个技术，越硬的话我们所用的能量会越大，那么越大的话术后反应会越重，可能会导致术后的角膜水肿啊或其他一些并发症，非常不好的。所以其实不用等到熟透才做，那手术时机其实就是像现在的话，我们只要感受到日常生活中，已经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作息啊，或者是生活习惯这些，还有就是，检查的视力最佳矫正力小于0.5的情况，其实就可以考虑做了。甚至极端情况的话，像我们一些高度近视患者无法进行那个激光角膜手术的话，可以考虑植入人工晶体的。透明晶体置换都可以。
1: 那么感谢二位的解答。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如果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发表出来，接下来两位专家会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出专业详尽的解答，机会难得，大家赶快留言。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网友有哪些问题想请二位帮忙解答一下。这位网友问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还能不能做白内障手术呢？傅医生，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3: 可以做的，因为许多老年人他都会有糖尿病和高血压，但是只要我们把血压和血糖控制好在一定程度范围内，然后并且呢我们像没有心脏没有严重的冠心病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基础很严重的基础疾病的情况下都可以做手术，但最主要的话是要在我们眼科医生的一个评估，评估下来决定是否做手术。
1: 那么还有网友问了说，白内障手术是通过激光完成的吗？是不是没有切口？杨主任，这个您给我这位网友解答一下。
2: 这个也是我们很多患者关心的一个问题哈。经常他就会问到这个，我们现在白内障是不是就通过激光做的呀哈。事实上我们现在的这个主流的白内障手术的技术还是叫超声乳化技术，那么它就是用一个高频振动的一个空心的针头，把我们这个晶体的内容物打碎了之后给它吸出来，是这样一个过程哈。它并不是通过激光来完成的。但是呢最近几年我们也出现了这种飞秒激光 光辅助的白内障手术。
1: 嗯，
2: 那么这个飞秒激光呢，也只能是帮我们完成一些几个步骤，比如说它可以帮我们做接口，可以帮我们撕囊，但是它并不是说能够完成整个手术。所以手术呢肯定还是有切口的，无非就是我们这个手术的切口是通过激光来做的，还是通过我们的手术刀来做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白内障手术一个整体的一个过程啊，所以都还是有切口的。
1: 那谢谢二位给网友的解答。那么接下来

0: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在中药材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会导致中药材农药残留超标，影响中药材的质量，甚至危害身体健康。那么在中药材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是属于违法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所以使用农药一定要遵守国家有关农药的安全合理使用的规定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眼健康科普周系列直播，我是李林。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对本次直播的大力支持。白内障手术怎么样选择一个合适的这个人工晶状体呢？傅医生，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2: 我们都知道啊，白内障手术呢，它相当于是我们给一个镜头混浊的照相机呢更换一个镜头。那么我们最后啊往眼睛里植入一个人工晶体，就相当于是新的一个镜头一样。那如果我们对于日常生活、仅仅只是需要说看清楚的话，那么我们选择单焦点晶体是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那像有些工作需求啦，或者是需要精细化的工作，需要看近看远，甚至需要我平时需要看报啊或者读书的啊，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双焦点的晶体，甚至三焦点晶体。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人群他的角膜因为不平整导致一个散光的度数比较大的话，我们可以植入一种矫正散光型的人工晶体。以上这三种晶体的选择，性价比最高的话是单焦点晶体。
0: 那这个晶体需要定做吗？
2: 我们都医院都会有配备的，只需要术前完成相关的一个检查就 OK 了。
0: 就是针对每个人术前检查的情况，然后选合适的这个。
2: 对，我们会测量它晶体的一个度数，然后再放置。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杨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白内障手术后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白内障术后的注意事项还是我们很多患者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患者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啊，医生啊，我做完手术之后能不能吃鸡蛋呀？能不能吃鸡肉啊？这些问题。
0: 关心吃的。
3: 对，就特别关心这个饮食的问题。事实上呢，像鸡蛋、鸡肉啊这一类高蛋白的这些食品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要进食的哈，因为这个可以给我们的这个伤口的愈合提供一些营养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饮食的话呢，只要是清淡饮食就可以了。我们平常日常该吃这些鸡蛋呀、鸡肉啊、牛肉，其实都没有问题的哈。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患者会这个关心到我们这个洗澡啊、洗头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在洗头发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脏水会进到眼睛里面去。那么事实上，这个担心还是很有必要的哈。因为我们手术当中还是做了一个切口，虽然这个切口只有2-3个毫米啊，但是在术后的早期它还是没有愈合。那么我们如果进了一些这个脏的东西进去之后，其实有可能会引起这种伤口的感染，甚至是眼内的感染，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建议患者2周以内呢，这个在洗头的时候能够采取一个仰卧位啊，就是像理发店洗头那个样子，尽量的不要让我们这个水啊进到眼睛里面去。如果到术后1个月左右的时候，我们这个伤口其实愈合的已经比较稳定了啊，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正常的淋浴啊、洗澡洗头都没有问题。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很多老年人啊，他需要去跳个广场舞，那么他就会问术后能不能去做这些运动呢哈，还有跑步这些。其实我们的人工晶体啊，它是放在我们这个晶体的袋子里面去的哈，这个它在袋子里面，其实它有可能会发生旋转啊，尤其是我们现在有一些散光矫正型的人工晶体。那么这个散光矫正型的人工晶体呢，它和我们普通的人工晶体还是不一样的哈。普通的人工晶体在我们这个袋子里面啊，它旋转一下可能对视力影响不是很大，但是这种散光矫正型的人工晶体呢，我们需要它在这个袋子里面特别的稳定，要固定在某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矫正散光的效果才比较好，才能保证患者有一个比较好的视力。所以我们特别不希望它在这个袋子里面发生旋转。其实如果它旋转了，我们有可能要采取这种2次的手术进行调位。所以患者呢，在早期还是应该尽量的少做一些剧烈的运动。那么在术后1个月，当我们这个晶体的囊袋和人工晶体贴合

0: 得比较紧密啊，有一些粘连的时候，我们再去做这些运动，相对会比较安全一些。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患者要少去揉眼。那我们在揉眼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把我们这个睑板腺里面或者是这个睑缘的一些啊。这些细菌呀，这些可能会带到我们这个伤口附近啊，甚至有时候可能会带到我们眼内去哈。后期呢可能会引起这种感染性的一些疾病啊，就非常麻烦啊。那么再一个，我们术后其实是有很多的眼药水哈，一定要按时用药。那么我们这些眼药水呢，其实大概主要是分为三大类。那么首先呢就是抗生素，那么也是我们用来预防感染用的哈。这一类的药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医嘱每天按时去点。啊，再一个，第二类呢，就是一些这个激素类的这个抗炎药哈，还有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那么这一类的药主要是消炎用的，非常有必要的。啊，那么最后还有一大类药物呢，主要是让我们的这个眼表修复使用的哈，让我们这个眼睛可能会舒服一些。这一类的人工泪液哈，滋养类的眼药水，啊，那么这些也是需要按时去使用的。而且我们在点这些眼药水的时候呢，啊，一定要间隔开来进行。点，一般间隔5到10分钟会比较好，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在点后面眼药水的时候，有可能把我们前面的这个眼药水就给冲掉了，所以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那么最后一个呢，也是我们医生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希望患者能够定期来复查，比如说术后的第一周，术后的1个月，术后的3个月都能够按时来复查。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眼睛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医生能够及时的发现，能够给予相应的治疗。
1: 再次感谢杨主任和傅医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希望通过本次的直播，能够为大家解开关于白内障的种种疑惑，为自己的眼睛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对本次直播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和我们的各大平台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心伸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

0: 大坡胡椒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

0: 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2: 从新生儿咕咕坠地到背起书包走进校园，这6年是孩子一生当中生长发育最快的时期。国家用13次免费健康管理服务，为这段成长设置了13个健康监测站。那么这项服务到底是什么？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又能为孩子的成长带来怎样的保障？
3: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定期接受儿童保健服务是保障幼儿健康成长的关键。我国为0到6岁儿童提供免费的规范化健康管理服务，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镇卫生院等机构承接，全程共13次分级健康服务，包含1次新生儿家庭访视、1次新生儿满月健康管理、8次婴幼儿健康管理和3次学龄前儿童健康管理，可动态监测儿童生长发育状态，为孩子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 这13次服务不是简单的打卡，而是一次次对孩子的身高、体重、营养、心理行为等发育指标进行精准丈量。每到一个关键月龄，就有一道对应的健康安检在等候，确保孩子成长每一步都走得稳、走得好。那么这项服务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家长又该如何获得？
3: 0到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覆盖幼儿全成长阶段，内容全面且针对性强。新生儿家庭访视在宝宝出院1周内开展，医务人员上门了解孩子出生、接种、疾病筛查情况，观察居家环境与喂养、睡眠、黄疸、脐部等状况，完成基础体格检查，建立母子健康手册，同步开展育儿健康指导，提醒补种疫苗、补做筛查，对早产、低体重等高危新生儿酌情增加访视次数。
2: 访视不是看孩子，也在帮家长手把手教会新手父母如何科学带娃，同时为每一个宝贝建立起专属的母子健康手册，让健康管理从一开始就有据可依。那么不同阶段的学龄前儿童分别能享受到哪些健康管理服务呢？
3: 新生儿出生28至30天的满月健康管理，结合乙肝疫苗2针接种开展，通过测量身高、体重、头围，全面查体并评估喂养、发育情况，为家长提供专业的育�儿指导。婴幼儿阶段在3至36月龄共开展8次健康管理，核查孩子喂养、患病情况，开展生长发育与心理行为评估，同步做好健康指导。其中6到8、18、30月龄开展血常规检测，6、12、24、36月龄进行听力筛查，同时核查疫苗接种的禁忌症。4到6岁学龄前儿童每年接受1次健康管理，开展体格、心理行为检查，完成血常规和视力筛查，提供膳食、防病、防伤害等健康指导。针对体检发现的营养不良、贫血、视力听力异常、口腔及发育偏异等问题，医护人员会针对性给出干预指导，必要时协助转诊并跟踪随访。
2: 从出生到入学，从体格发育到心理行为，从疾病筛查到预防接种，所有数据前后衔接，环环相扣。无论在医疗基层机构还是上级医院就诊，医生都能通过系统调阅孩子的健康信息，避免重复检查，提高诊疗效率，让儿童健康管理真正实现连续、动态、可追溯。
3: 0到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如同专业贴心的健康管家，全程陪伴孩子成长，既是记录成长的健康日记，也是国家惠及千万家庭的暖心守护福利。
2: 从第一次上门访视到最后一次

0: 次学龄前健康体检，从一本母子健康手册到一套完整的儿童健康管理体系，串起孩子人生最初的成长轨迹。主动了解，按时参与，不仅是每一位家长对孩子健康权益的维护，更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对每一个家庭最实在、最长远的守护。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

0: 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清鲜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写满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

0: 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0: 自在耶城。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写满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

0: 队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

丝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这两种尿多才是肾脏不好的信号。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喝水后短时排尿属于生理性尿频，无需焦虑，但是如果出现病理性多尿，就是肾脏发出的损伤预警，一定要分清。第一，不喝水也频繁想尿，夜尿显著增多，日常喝水正常，甚至是喝水很少，白天排尿次数远超普通人，夜间起夜大于等于两次，且长期如此，多是肾脏浓缩尿液功能受损，肾小管、慢性肾炎等问题会让肾脏无法锁住水分，持续生成大量稀薄尿液，引发尿频、夜尿增多。二，尿量异常增多，伴随身体不适。健康成人一般每天1000至2000毫升，如果每日尿量远超2500毫升，排尿次数急剧增加，同时伴随口干乏力、头晕、腰酸、下肢浮肿和泡沫尿液、经久不散等症状，就需要及时就医检查咯。
8: 下班了，下班了，
9: 下班啦！
10: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6: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11: FM 104.4。
10: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
9: 嘿、hey ！
10: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2: 喂，你好，
6: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加速。

0: 索郑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1: 耶，椰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在中，这里是一起下班的

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你像风一样的出现，一年四季当中，因为有一个人他停留在某一个瞬间，突然会觉得这个四季变得更加的分明，因为有了他，感觉也会变得更加的美吧。欢迎你此时在下班路上共同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和你共同分享更多全新的资讯。先来和你说一下公积金的功能哈、啊。其实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说到，今年的公积金呢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多地公积金使用的门槛大幅度的降低，从单一的买房专用扩展到了居住消费全链条。来，我们来准备解锁一下哈。首先来关注一下8000余万元以下发，这是沈阳公积金从买房专款变成了居住零钱。就在今年啊，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求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今年以来，辽宁沈阳已经推出物业缴纳，还有就是购房契税、车位购置、居家适老适幼改造和毛坯房装修五大提取举措，将公积金的使用场景啊从买房专用向更多的居住消费领域延伸。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的负责人表示，目前新政策已经汇集30000余名缴存职工，提取资金合计8000余万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异地也能够提啊，成都房主用沈阳公积金抵物业费，就在沈阳。

防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办事大厅呢，成都市民杨先生啊，他正在办理一笔业务，他工作在沈阳，房子在成都，贷款还清之后公积金一直取不出来。他介绍在网上呢看到了本地公积金可以抵扣异地房产的物业费之后，就赶紧过来办理，一年可以抵扣的物业费大概有3000元。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了解车位也能够买啊，无产权车位直接提30000元，买房容易停车难，车位动辄10几万元，压力不小。公积金呢不仅可以用于缴纳物业费，目前在沈阳还将这个车位购置纳入到公积金的使用范围，缴存人本人及配偶在沈阳购买自住住房且在同一小区购置车位的，无产权车位最高可以提取30000元，有产权车位呢可以参照购房政策贷款或是提取。沈阳市民金女士啊，今年刚买了房，正为这个装修和车位的钱发愁。金女士表示压力挺大的，在网上呢看到政策，拿着购房合同上小程序试了一下，哎，这30000元很快就到账了。同样为了减轻年轻父母的负担啊，沈阳还推出了居家适老适幼改造提取政策，家里有30岁以下同住子女且3年内没有提过公积金的，可以申请提取最高10000元。而且呢，今年起内蒙古也首次扩大了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啊，自住住房装修费用啊，物业费和取暖费全部纳入到公积金可提取的清单。自今年6月新政实施以来，内蒙古新增公积金的装修、物业和取暖提取业务2.4万笔，累计提取金额1.61元。不仅如此啊，这个物业费加上取暖费一年也能够减负几千元，再看看就是装修也能够提公积金啊。这不久不仅是日常养房的开销和房屋装修，旧房改造同样可以享受公积金的新政红利。这来自于呼和浩特新城区的一个居民啊，龚先生吧，凭借着本次公积金的扩容政策，成功的支取近90000元用于新房的装修。那在这儿呢，还是要温馨的提醒啊，各地的政策细则是略有不同的，办理前建议先登录当地公积金中心 APP 或者是拨打12329热线确认提取资格和材料的清单。你看关于这个公积金的改变，我想它慢慢的就会扩散到全国各地啊。你看来自于辽宁的朋友，他说住房公积金的钱可以灵活使用，那实在是太便民了啊。一个山西的金橙子也说，真正的惠民好政策，希望能够多多的普及。来吧，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又是个惠民的啊，银行也能够领结婚证了。这个去银行现在不只能够办金融业务，还能够办理结婚登记了吗？近日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正式揭牌启用，这是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天津河西支行共建的天津市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河西区东海婚姻登记处揭牌启用了，成为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位。在启用的当天啊，面对这个2对新人前来办理结婚登记，成为了东海婚姻登记处首批领证的市民。领取的新人说，哎呀，这儿环境非常的浪漫和温馨，领证充满仪式感，在单位门口就能够办理登记，十分的便捷。据了解呢，东海婚姻登记处业务范围仅限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办公的时间为每周三、周四上午的9点到11点30分，法定节假日除外。热门登记日期以河西区民政局公告为准。那么在2025年5月10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开始施行，婚姻登记实现了全国通办啊，内地居民申请婚姻的结婚登记不再需要出具户口簿，可以在任何一个有相关登记的婚姻登记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来进行办理。那么对于长期在非户籍地工作的人们来说，

我进行婚姻的登记就显得更加的方便了。我们再关注一下，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不少城市景区开始打造领证新地标，发展这个结婚登记旅游，还有呢地方的民政部门啊入驻音乐节，提供现场结婚登记服务。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婚姻登记处，新人可以一步一景欣赏小桥流水、爱情园林、婚龄长廊等等景致，还能够体验定制婚服，打卡中式颁证厅啊，漫步爱情园林。一年多来，这个坐落在桃花湖公园内的国家五 A 级婚姻登记处，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新人到此领取结婚证。而再看看新疆赛里木湖的碧波与雪山之间啊，常见来自天南海北的新人手捧鲜花排队等候着领证啊。这一年多来，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累计办理婚姻登记10000多对，多数都是外地的游客。而且呢，再关注一下辽宁大连金浦新区，还发现了王国主题乐园启用摩天轮空中登记婚姻登记站，新人呢可以这个乘坐大连之眼摩天轮360度俯瞰蔚蓝的海景和连绵的群山，在山海相拥的百米高空领取结婚证，还可以预约夜间办理通道哈。此外，像新疆乌鲁木齐、浙江宁波等等，都曾经把婚姻登记呢搬到音乐节。真的，这种颁奖仪式可以说是打破了传统啊，走出婚灯的大厅，比如说在摇滚节奏和滨海的风光当中实现了迭代和升级。想当年你在办理自己的结婚证的时候，是在传统的地方呢，还是在怎么样，有没有自己特别的一些纪念的小仪式呢？那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的不同的形式哈，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体会。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正在和各位共同分享到的是生活当中的这些满满的信息和资讯，当然会有一路上的好听的音乐共同陪伴着你。

现世界无奇不有。接下来和你说到这件事儿，可能曾经你想都没有往这个方面去想过，衣服也能是活的，这面料破损了之后它还能够自我修复。这个是科学家啊用活体菌丝制作的衣服，在破损之后呢不用缝补就可以实现自我修复。这是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科研团队用蛹虫草，也就是我们涮火锅常吃的虫草花，造出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纺织面料，并且还做成了衣服。这个衣服如果出现裂口，不用针线缝补，只需要滴一点营养液，面料就能够自己生长和愈合。实验做出来的活体菌丝布料呢，摸上去的质感偏厚实啊，凑近还能够闻到这种淡淡的蘑菇味儿。科研团队呢还做了特别的改造，利用工程酵母菌给面料生物染色啊。气生菌丝就是空气里面生长的菌丝，通过诱导能够在面料上形成各种图案。特制的菌丝结构呢还可以让布料像薄荷一样拥有疏水结构，这个水倒上去它基本上不沾水，如果衣服彻底的报废埋进土里，40天左右就可以完全降解回归自然，不会产生纺织垃圾。这些神奇布料的原材料其实就是蛹虫草的菌丝。蛹虫草本质上就是真菌嘛，平时我们在超市里都可以买得到哈，只是呢它的这个子实体相当于真菌的果实，而真菌真正的本体就是菌丝。一根根啊这个细到几乎看不见的丝儿，密密麻麻的缠成了网状，相当于是真菌的根，负责吸收养分和吸水生长。科学家就是拿这些菌丝呢来做活体面料。用真菌菌丝做衣服并不新奇，市面上早就有这种蘑菇菌丝做的仿皮材料了，但是过去的工艺需要高温化学处理，处理完之后菌丝就死了嘛。那这次研究最大突破就是它没有把菌丝彻底的杀死，而是让它进入到休眠和待机的状态。但一旦面料出现划痕啊裂口，你不用给它针线啊，只要在破损位置滴上特制的营养液，加上合适的温湿度，休眠的菌丝就能够被重新的唤醒，长出新的菌丝，一点点的蔓延，然后呢填补破损缺口，实现生物层面的自我修复。肯定有朋友会担心说，哇，我穿上这样的一种衣服，菌丝会不会寄生到人的身上呢？其实大可以放心，这种菌丝平时基本上处于休眠的待机状态，只有滴入到特殊营养液，再配上一些合适的温度和湿度呢，它才会被唤醒生长哈。实验室里面的菌子目前呢只是科学家的大胆尝试，距离真正的走进到我们生活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它打开了全新的赛道嘛，可编成活体纺织品。未来的面料啊或许不再只是无生命的化纤或者说是棉麻，而是可以休眠、可以激活、可以修复的生命材料。小小的虫草花正在给我们展示材料科学充满想象力的未来哦。有网友说了，说如果饿了哈，哎呀还能吃就更好了。然后朋友，也有朋友说，我连款式都想好了，这款可以做成像木耳一样，就非常非常牛啊！现在的科研技术，感觉就是玄幻神幻的东西正在慢慢的朝我们靠近呢。我真的相信肯定有很多朋友在就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会觉得，什么，哇，现在穿的衣服是不是未来它自己都可以自我修复，而且它不再是一个就是没有生命力的，而是有生命力的菌丝的材质，这想一想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可能曾经我们在想象的赛道当中都不敢这样去想，小说都不敢这样去写吧。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7: 无痛分娩对孩子有不良影响吗？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无痛分娩实际就是镇痛分娩，在分娩过程中把少量的麻醉药注入产妇腰椎的硬膜外腔，它只会阻断痛觉，但是不影响触觉和运动功能。对产妇来说，镇痛分娩能有效改善分娩体验，对胎儿来说，镇痛分娩能够有效地降低胎儿缺氧类风险，操作使用的药量是常规手术麻醉用药的1/10左右，经胎盘传递给胎儿的剂量也十分小，而且会被快速代谢，它不会影响新生儿的出生指标，也不会对孩子后续的神经系统智力发育造成不良影响。
8: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9: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10: 下班了下班了，
9: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11: 下班快乐。
9: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12: 一起下班吧。
7: 一起下班吧，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我是知晓。最近有一个热议的广告，不知道大家关注了没有？方桃子，他是谁呢？这个是发布广告引热议 ，AI 虚拟人到底能不能够做代言啊？就最近 AI 的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女主角方桃子，她在其社交账号发布美瞳广告的视频引发热议。随后呢，方桃子账号主页内的相关广告的视频已经无法检索和查看了。随着 AI 技术门槛的不断降低，这类数字人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直播、短剧甚至是广告当中。 AI 生成的形象到底能不能够

为真实的商品代言。法律又该如何界定他的身份呢？哎，出现了这个一系列的问题，谁来担责？就以 AI 虚拟人方桃作为女主角的 AI 短剧呢，聚焦都市职场故事，上线至今啊，单平台的播放量已经突破2亿了，并且仍在持续的增长。但是真正让方桃子更出圈的，并非是剧集本身，而是其独立运营的社交账号。自6月份在抖音发布首条视频以来，方桃子的这个账号啊，已经更新了50多条内容，粉丝量达到47万啊，这个获赞超3000万。账号视频的内容并非是短视频当中的剧情剪辑，而是展现 AI 演员方桃子的高度拟人化的日常生活，包括他做三明治啊、健身啊、跳舞等等生活的场景。方桃子为何能够在一众 AI 的短剧流水线面孔当中脱颖而出呢？这个记者就发现了，该 AI 演员并非是千变一律的网红五官、标志性的发型、脸上的痣以及日常松弛妆和这个镜头妆的对比，都有效地增加了人物的辨识度，让不少的观众记住了这张 AI 脸。那么近日呢，方桃子发布了一条美瞳广告的视频啊，以第一人称的口播，哎呀，戴了一天都很舒服，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这个该美瞳品牌啊，还在平台开设了官方旗舰店，并在这个8月的时候直播中重点推荐方桃子同款。这段推广呢，很快就引起了广泛的质疑。一个连真实眼睛都没有的 AI 虚拟人，既没有生理感知能力，也无法真实的佩戴产品，凭什么说戴了一天很舒服呢？方桃子的美瞳广告啊，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核心的争议点就是直指 AI 虚拟人的代言资格，没有真实的感官，无法实际试用产品，这样的推广是否涉嫌违规？虚拟人做广告的法律边界在哪里？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介绍说，广告法第二条呢，将广告代言人界定为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是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AI 数字人本身是不具备独立法律人格的，无法成为广告代言人。如果 AI 虚拟人的形象啊是基于真人授权创建的，那么法律定性是否会有所不同呢？现实当中也有不少的明星授权打造自己的数字分身用于商业推广。那么看一下，专家就认为说，演员的数字分身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它有现实生活的主体，此类情况呢，虚拟人是可以做代言人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主体仍在演员本人。那么既然如此，像方桃子这样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是否就完全被排除在广告活动之外呢？我们看一下进一步的解释，就是虚拟人可以出现在广告当中，只是不能以代言人的身份。如果虚拟人啊不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而是作为数字信息载体来介绍产品，那是可以做广告的，但是前提是必须明确地告知公众这是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这种情况呢，需要遵守广告法的相关规定，明确标注属于广告，同时也要遵循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 AI 标识管理的要求，做好相应的标识。记者检索发现，方桃子主页的这条广告视频目前已经无法搜索查看了。这条推广踩了哪些红线呢？至少是存在两个方面的违规。像方桃子这类虚拟形象啊，很多人可能会对 AI 不太了解，也没有看过他短剧，加上形象做得过于拟人化啊，太像真人了，容易让人误以为这是一个真人在用自己的形象做代言谈感受呢。这种情况就是违反了广告法的明确规定。另外，他戴的美瞳是属于医疗器械，做这类广告需要经过相关审核，如果没有审核的话，就算是用虚拟人来做医疗器械的广告也是不行的，这是突破不了的红线。那么像明确了这个 AI 虚拟人不具备代言资格这个法律的底线之后，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了。当 AI 虚拟人参与到广告的推广，一旦内容出现问题，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对此啊，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

主任明确地表示 AI 演员不具备这个民事主体资格，法律责任应该是归属于背后的运营方和广告主。AI 演员开展这个商品推广啊，商业的推介具有一定的商业合理性，但是也应当在现行广告法的框架之下把握合规的边界。你看关于这个事儿真的是有不少的网友引起了热议哈，比如有人说 AI 虚拟人不具备法定广告代言人的主体资格，很多时候大家看着看着 AI 这突然冒出一个广告会让人觉得措手不及，这 AI 人也能够给你说说戴了一天觉得这个隐形眼镜非常的舒适，这个给人感觉太天马行空不可思议了。对，如果在这样的代言之下，这个商品真实的可信度究竟有多少呢？它的体验感究竟有多大的说服力呢？紧接着我们还要说到关于 AI 的另外一件事儿啊，15岁的女生因为情绪问题就医，反复提到至关重要的朋友竟然是 AI。前不久呢，一名15岁的女生因为情绪问题在北京安定医院接受心理治疗，在与医生沟通的时候，她反复地提起对自己至关重要的朋友，经过反复的询问，医生才得知这个朋友其实是 AI。 医生告诉记者说，近几年到医院就诊的青少年当中啊，过度依赖 AI 聊天的孩子明显增多了，如今 AI 已经逐步进入到未成年人的生活，扮演着老师、伙伴等等角色。当 AI 为孩子们的成为聊天搭子，我们应该如何引导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红艳啊，研究青少年话题20多年。去年呢，他和团队针对中小学生使用生成式 AI 的情况进行了一次调研，覆盖了7个省市的8000多名中小学生。调研数据显示，中小学生总体 AI 使用率高达61.7%，其中小学生的使用率有60%，超过了初中生的56.1%。使用方向之上，71%的学生呢选择用 AI 辅助完成作业，有35.2%选择和 AI 聊天或说心里话。调查结果有些在意料之中，而有些在意料之外啊。孙红艳告诉记者说，意料之中是 AI 呢的确在学生群体当中下沉的速度很快，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普及度都已经非常的高了。意料之外是 AI 的情感陪伴呈现普及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有46.4%的使用 AI 的这个中小学生在遇到烦恼时啊，会选择向 AI 倾诉而非身边的人，有21.5%的孩子呢甚至是选择了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孙红艳提供了一组值得思考的数据，当被问到今天有没有跟孩子沟通时，80%的家长回答有，但是只有20%的孩子回答是肯定的。何何爸爸呢后来反思，他说家长自认为的沟通更多是在问成绩啊，问表现啊，对孩子的倾听和情感的关切太少了。相比之下， AI 则像是一个永远有空的朋友，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打开它，它在那里前言不搭后语的说了一堆它能够理出头绪，来来回回的重复同件事儿，它还能够认真的倾听。 AI 及时的回应，无条件的包容和顺从，容易让未成年人产生认知和心理的依赖啊！我们需要非常警惕 AI 给未成年人造成的这种情绪茧房。中国互联网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的12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它的规模已经达到6.02亿人，其中19岁及以下用户占比特别高啊，达到26.4%，是最高的人群。记者发现呢，很多家长呢并不知道，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的规定，规范中小学生对于生成式 AI 的使用，尤其是约束低龄的学生的独立使用。例如说，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年版就要求小学阶段禁止学生独自使用开放式内容生成功能。很多的大型建模厂商呢会设置未成年人模式，但这种设置不应该只是简单的减法，而是应该提供丰富且适龄的内容，从算法逻辑

到语料库都需要进行调整。未成年人正处在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的过程当中， AI 应该如何和他们交流，这是提供大模型服务的平台企业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对，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也会选择用 AI 来一起聊聊天，但是成年人可能会有这个价值的尺度和分寸，也能够了解现实和模拟世界、虚幻世界当中的这个边界线。但是对于未成年人孩子，他们心智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价值观啊、人生观还在树立的过程里面，长期的和 AI 进行一个交流，真的会成为他们情绪的茧房。作为这个监护人，一定要多多的关注和留意。最重要的还是说要对于我们的未成年人更多的关心关爱啊，而这个关心和关爱不是仅仅的局限于我让你吃饱了穿好了，还有就是你的成绩怎么怎么样的这样的一种交流形式，更多的还是要关注一下未成年人他们真正的一个情绪的状态。好吧，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最后一个是来自于近期啊反战加美食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从这个徐福烩饭龙抬头爆单啊，龙餐馆同款的美食也火出圈了。影片热度呢，它从大荧幕衍生到了这个衍生品的市场，影院内官方授权周边快闪活动人气高涨，包挂、冰箱贴、徽章、盲盒等等十多款片中的元素衍生品，售价区间19.9-129元，吸引大批的观众观影之后来选购。还有呢，就是荧幕照进了现实线下餐厅打卡这个同款的龙餐馆美食。影片里面啊，一道道烟气十足的菜肴点燃了观众打卡欲望。北京多家的餐饮门店上线电影同款联名菜单，不少的观众看完电影直奔餐馆。比如说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餐厅呢，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市的第一天，哎，就上线了同款的这个美食菜单。目前菜单当中一共有8款菜，其中徐福烩饭龙抬头的销量是最高的。观众告诉记者，早上去看电影，看完之后啊，正好该吃饭了，点了和电影同款的徐福套餐，里面刚好就有最为重要的徐福烩饭、宫保鸡丁、鱼，花了200多元，觉得非常的丰厚。多家门店也反馈说，电影上映之后啊，同款的菜品订单大幅上涨。然后再来看一下老乡鸡北京五棵松万达店店长表示了，西红柿炒鸡蛋菜品销量也非常的明显啊，从8月8号左右开始就增长了，目前每一天从130份增长到现在的160份啊，每天的销量都增长约30份。不仅是在餐厅快餐赛道，同样借势影片的热度，品牌呢推出电影联名的汉堡套餐，市场表现非常的亮眼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汉堡品牌的负责人就表示啊，截至到8月中下旬吧，与电影欢迎龙餐馆联名的徐福牛堡上新以来累计的销量总达427万份，其中外卖平台增长非常迅速哈，徐福牛堡的外卖销量增长在几个渠道当中占比近50%。可以说是从影院的观影，再到周边的消费，再到线下打卡同款的美食，一部电影呢，把荧幕中的好好吃饭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热潮。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已经看过了，这个非常好看的电影，或者说是已经二度去打卡了，欢迎来龙餐馆。因为当时大家看见是沈腾，可能第一个想象就是一定是朝着喜剧方向的，但是在这个影片当中真的是给大家全新的感受，不仅是看到了不一样的沈腾，更是因为这电影所传达的这些情感，包括它的大的主题的意义，都会让人非常非常的震撼啊。当然就像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到新闻，这里面一款款同款的美食也是让大家在看完了电影之后呢，想去到线下餐馆点一个联名同

款的套餐，去感受一下这个美食，一边在吃美食的过程当中回忆一下，回味一下难忘的这种影片当中的情节，也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情绪价值吧。这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然后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对于我们日常所播出来的一些信息，你喜欢的方向、感兴趣的内容呢，都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意见。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然后将你的留言可以以文字的形式直接编辑好发送，我们都可以看到。

那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老歌，送给各位，感谢今天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业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书。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给给，你快接吧。
2: 不度不度，应该再大一点。
0: 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
2: 哎，你还说我，都怪你，都怪你，你本来就错了。
0: 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找来怎么办啊？
1: 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4: 怎么样了？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
1: 哎呀，这我怎么应付呀？
0: 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了？
0: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4: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0: 是 Girls Shine，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4: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0: 巴图叔叔，您就让苏米亚跳吧，她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

0: 第一集。
1: 燕子，不瞒您说呀，我们有一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哎，我阿爸去哪儿了？
3: 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嗯，跟同学玩去了。
3: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2: 还是妈妈理解我。
4: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西苏旗。
2: 为什么呀？我不去。
4: 没商量，必须去。
2: 哎呦妈，
3: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4: 我说过让丫丫去西苏旗乌拉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3: 嗯，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2: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4: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2: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冉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4: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2: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他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4: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2: 哈爸，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4: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西苏旗。
2: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木齐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木齐工作过，您对乌兰木齐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木齐已经过时了。
4: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木齐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木齐我认为更受欢迎。
2: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木齐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4: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9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木齐，每支乌兰木齐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2: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木齐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待满3个月，你就回来。
1: 嗯，春姐姐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3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0: 啊，半年？
1: 嗯，好吧。
0: 哎，也没定啊，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1: 必须的。哎，再见。嗯，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木齐的奥切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0: 你好啊，索米亚。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索米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他来你这儿，就是要让他好好锻炼锻炼，让他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要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吉。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2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儿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齐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齐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西苏齐乌兰牧齐的高光时刻，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
4: 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5: 书记好，
6: 大书记好，
4: 大家坐，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回信了。
5: 好，
2: 真的，回信了。习总书记给咱们回信了，信不敢相信。
4: 哎，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7: 太好了。
8: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齐。

级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旗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旗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旗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旗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旗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隆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岭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托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奇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玛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旗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旗。

0: 哎，朕，您看谁来了？
1: 乌鸡马格吉，三百奴。
2: 三三，是巴图啊。哎呦，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
1: 额吉，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3: 哎，奶奶，三班诺。
2: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
1: 额吉，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奇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3: 哎，奶奶，
2: 嗯，
3: 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
2: 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
1: 别提，
2: 嗯，
1: 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木旗，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木齐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
2: 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的牧区走上100里路才能碰到1-2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4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骑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牧骑配备的。
1: 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1匹马拉车，4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你说呢，额吉？
2: 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3: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2: 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
3: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2: 哎呦，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捡牛粪、捡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3: 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
2: 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
3: 哦，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
2: 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木齐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4: 这可怎么办呀，已经2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5: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4: 好。
2: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5: 哎呀，糟了，这是走到哪儿了？有人吗？有人吗？

0: 本来就迷了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这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气儿了，使劲儿的抱着驼峰趴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1: 我

0: 到了哪儿？
1: 嗨，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集来了。
0: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2: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哇！

0: 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1点整。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大家好，我是刘生，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海南自贸港大力扶持数字文创、动漫游戏、数字内容产业发展，依托自贸港税收、跨境贸易、海外传播等政策优势，一大批本土原创数字企业落地生根。今天啊，我们邀请到阿尔法斐海南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吴迪。这里呢，想特别介绍的是，他打造的贪吃的小精怪成为全球爆款原创动画 IP， 全网播放量超70亿，海外平台渠道播放量突破17.6亿。今天在现场，我们呢就展开一场特别的对话，聊一聊关于动画产业文创 IP 如何出海。吴总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能与大家交流。
5: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阿尔法菲海南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吴迪做客演播间，聚焦海南橡树图强发展战略，解读爆款动画 IP 贪吃的小精怪全网播放超70亿，海外播放破17.6亿的出海密码，完善版权保护、动漫产业园载体等产业扶持红利，探寻海南本土数字文创标准化、商业化、国际化发展路径，共话自贸港原创动画走向全球的新机遇。
9: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7: 您本科呢是主修经济学，辅修电子音乐和媒体，但是呢现在从事的是跟动画相关的产业，这个跨界的渊源是什么？
8: 我本科主修的是经济学，经济学让我学会了如何研究用户习惯以及内容的传播效率。一个内容它好不好不在于我喜欢看它，也在于观众如何去喜欢它。电子音乐与媒体让我对内容和声音画面的节奏更加敏感。后来我开始做数字动画，是因为这两个专业能把我的能力和我的创意能够放到一块去。短视频平台的创作节奏很快，观众看的注意力也很短，但是这正好符合我的创作方式。因为这种快速的验证市场的方式非常容易去迭代到下一版作品，所以我们也能很快的知道下一版作品、下一集作品应该如何去做，应该如何去调整我们的新作品，以及我们的选题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进行。
7: 这里呢特别说到一个契机，让您呢选择落地在海南成立了一家公司，它叫阿尔法斐海南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这个名字有什么渊源吗？
8: 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英文名翻译成中文名。这个阿尔法斐它的原英文是 Alpha Phi， 代表含义就是做什么事都非常的好、精确，和我们也希望把

0: 所有的我们做的事情，在这个公司的范围内，我们把它做到极致，做到最完美的状态。
1: 您还有个身份是中国动画学会的会员，从您的角度，尤其是结合这几年创业的经验，对于我们整个海南的这种数字动漫产业发展，整个体验感怎么样？甚至包括未来的一个前景，您是如何判断的？
0: 作为中国动画学会的会员，我目前觉得海南的这个动画动漫产业正在逐渐加速，因为海南这边的这个版权基础设施以及自贸港出海的一些内容服务也在不断的完善，甚至我们在龙华还有这个海南的动漫产业园等产业载体，这些基础设备都可以帮助新一代的创业者更低成本的一个创业空间，也可以融入当地的一个创业圈，所以我觉得，在海南创业，海南有这样一个资源和服务平台，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只不过我们目前可能还需要更多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从而汇聚成一个大家都可以共同促进、共同发展的一个数字内容产业的创业圈。
1: 为了这一期节目，我呢也特别看了看相关的一些链接的内容，比方说这个贪吃的小精怪。
0: 是我们的这个小精怪角色，其实他一开始最初版的时候，他是一个比较小、比较可爱，有点像类似于汤圆一样的一个小球，我们观众经常把他觉得是一个小公仔，还比较偏可爱，但是呢，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想要突出的重点是他吃东西的这样一个
1: 萌
0: 情
1: 态，
0: 景，对，一个萌态。还有我，所以后面的镜头，我们就把它全部放到一个近景的镜头，去描写他的表情以及动作，还有吃东西的一整个过程，以及口腔里面的一些剧情了。所以后面我们的小精怪就变成一个放大版的一个贪吃憨厚的一个可爱的一个胖子的形象了。
1: 现在你们公司也在致力于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文化出海，这就涉及到很多。内容需要去打通，需要去了解，比方说这个跨境的内容发行、海外版权的结算等等相关的政策，现在海南现有的政策当中，有哪些让您感受到一些便利性的，享受到我们自贸港发展这种政策红利？
0: 我觉得海南的在 IP 这一领域的红利政策，第一点是海南有这个一个跨境结算的一个 EF 账户的这个便利，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用到，但是在以后我们在打造我们 IP 生态的多元化的情况下，我们也是需要的。假如就像我们如果需要跟多个国家进行这个外汇结算，EF 账户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非常提供便利的一个跨境结算的方式。它比传统的跨境结算更加方便。因为海南是自贸港，所以我们有独特的一个外币的优惠政策。另外的话，我觉得海南的这个版权保护平台以及它的一些基础服务设施是比大陆很多城市和地区都要先进的，因为海南为了开展自贸港，专门我们有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法以及服务产权领域的一些政府平台，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可能纠纷的时候，或者我们需要确保自己的版权的时候，我们在当地就有机构，我们可以去咨询以及去参考一些相关的政策。
1: 也就是说，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这方面呢齐备了，企业的发展才更加的有信心。说到这里呢，不光是刚才我们说的您的代表作《贪吃的小精怪》，还包括我看啊，查了查相关的资料哈，《姐姐爱吐槽》《穿越猫》等等，这些作品是不是在打造过程当中也要形成差异化？那未来呢，像这种内容的逻辑或者是面对的受众有哪些不同？
0: 我们目前在做的这几个账号，首先贪吃的小精怪是我们最大的账号，这个账号面对的观众群体是少儿和家长，因为这个账号它没有旁白，也没有配音，所以这个账号纯由背景音乐、音效以及表情动作来驱动，因此大家都能看得懂。在海外传播时，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优势，因此我们在

0: 这个账号在海外的粉丝量以及传播力度上面是非常强的。第二个账号的话，我们目前的是姐姐爱吐槽，这个账号是面对年轻喜欢国产影视剧的观众。这个账号的话，是把目前国产影视剧的一些有趣点，用一种吐槽调侃的方式来进行解说和剪辑。很多观众也喜欢这个账号。我们第三个账号是穿越猫这个账号，这个账号主要是面向对科学好奇的观众，这个账号的内容是给观众科学普及一些自然现象的神秘之处，也会带领大家去了解世界的一些奇妙的地方。我们会让这三个账号同时保持各自的风格，但是这三个账号的后台能力是可以共享的。例如像这个制作经验，以及运营、发行以及商务资源，这些方面的能力其实都是可以共享的。
1: 接下来呢，我想给您啊探讨一个更核心的内容。我相信这个内容呢，也是您在整个创业经营过程当中特别看重的。现在你们企业呢是手握6项美术著作权、6类商标，完整的持有全部自有的 IP 知识产权。说到这里呢，也是我们整个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当中，作为企业方，你们的这种文化 IP 的版权的登记、商标的保护，这方面。就是在海南的体验感怎么样？另外呢，就是，尤其是标准化的这种，比方说，您刚才也说了，是依托第三方的企业公司在海外进行传播。那好，那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怎么搭建？您有哪些经验？
0: 我觉得首先在海南，海南有非常完善的一些 IP 保护以及版权保护的服务平台。当我们遇到一些需要确立版权甚至维权的时候，海南的知识版权保护法可以帮助到我们，也可以供我们参考。另外的话，我们在海外发行作品的时候，我们与第三方合作，是我们首先授权我们的内容给他，因为我们持有所有作品以及视频素材，甚至动画形象资产的这样的版权和商标，所以我们会根据具体他们需要的内容，也需要根据具体的场景，例如海外代理电商机构的内容，他们可能需要的场景不一样，需要的内容不一样。有的他们需要的是，我们这个角色的名称；有的需要的是我们的视频素材；有的甚至需要我们的这个音效，制作，所以各个方面跟我们会根据场景来，授权他们不同的内容，我们也会把，就是使用的这个期限、费用以及地区的授权明确写在合同里面，这样子就能更准确、标准化地帮我们确保这个流程的稳定性啊，并且这种流程我们会把它整理成清单。
1: 其实严格来讲，你的企业相对来说还比较年轻，所以说未来的发展布局当中，还不光仅仅是动画。我看到材料里有提到啊，说关于三维动画升级、IP 游戏开发、潮玩文创周边以及 AI 辅助创作等等，那这方面在未来怎么落地规划的？
0: 因为目前我们像例如《贪吃的小精怪》这个账号做的是二维动画，三维动画是我们下一步希望解决的技术升级，也是我们希望推进的方向。因为目前小精怪在二维动画的世界里面，它没有三维感。第二方面的话，我想说的是，我们也希望把这个贪吃的小精怪这个角色形象带入游戏里面。目前我觉得我们的观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只能，看小精怪，但是他们不能跟我们的角色互动。不管是二维动画还是三维动画，观众仅停留在这个视觉的层面上面，他没有参与这个具体的互动。如果我们有了小精怪的游戏，观众则可以亲自去投喂这个卡通角色各种各样的零食，这个体验感和参与感就会非常的强，也更能帮我们打造多元化的这个 IP 的生态。

0: 啊，第三个方面我想说的是这个潮玩和文创方面的产品，啊，这一类产品涉及到的就是把小精怪拓展到更广泛的消费场景里面。海南它本身就是一个做比较适合做文创和文旅方面产品的一个地方，海南的政策又在这一方面非常的支持这一方面的文创消费的场景，啊，我觉得我们的小精怪以后可以做类似于公仔，文具还有玩具类的东西，把小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小精怪带入更真实世界的这个消费场景里面。
1: 我想给您探讨探讨关于 AI，还有您现在的纯手搓。那个我会发现，这个各行各业现在呢，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AI 呢开始逐渐的嵌入到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包括您现在从事的动画，也有说到 AI 辅助动画生产，这个它会不会一定程度上会替代我们原创的这种审美的能力呢？中间这个程度怎么拿捏呢？像您在一线有哪些体会？
0: 我觉得 AI，的确它能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而且现在的 AI 进步速度越来越快，很多我们的事情现在目前都让 AI 去辅助我们去做，例如 AI 它可以帮我们起草创意，可以帮我们起草这个分镜的脚本，然后甚至我们在这个做动画的时候，我们的动画元件，例如一些手脚这样子画的一些小元件，AI 也可以帮我们去实现了。但是目前 AI 最大的问题是，AI 生成的东西是否符合你的想法，是否是你想要的，是否是你的创意？传统的动画手搓是非常麻烦，也是非常耗人的一件事情。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我们可能要做一天甚至2天，是吧？但是我们现在目前有 AI 的情况下，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更快地去实现我们的想法。所以呢，我觉得 AI 和我目前在做的短视频平台的事情其实是非常符合的，因为短视频平台需要验证的节奏本身就非常快，而且 AI 它可以加速这个效率，我觉得它也会加速在各行各业，甚至互联网这个领域，任何事情的效率。
1: 如果是让您去畅想接下来公司发展的3到5年的一个规划图景，您会怎样去想象？
0: 我觉得未来3到5年，有3个非常明确的机会。第一个机会就是，内容出海。首先，我觉得自贸港这个平台就提供给我们这一代年轻创业者很好的这个出海平台，因为目前自贸港有相关这个连接，帮我们企业连接到国际市场的服务，也有做这个跨境数据方面的服务平台，我们例如我们数字内容也是这个自贸港产业谷里的一部分，第二个机会，我觉得是来源于 AI。目前 AI 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也帮我们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和工作流程效率，也帮我们最大化。但是我觉得 IP 角色依然要由创作者和团队自己去掌握。第三个机会，我觉得来源于 IP 的商业化。因为所有的内容以及 IP 数字的资产，知识产权类型的东西吧，我觉得最终都是需要去商业化，去首先我们验证它成功以后，我们需要去扩展这个 IP 的生态，例如我们把它需要做进到这个游戏方面的场景，我们需要把它去做到这个文创以及与一些文旅方面的文化和消费品如何去结合，这个非常重要啊。我觉得在海南的话，大家可以，来这边一起创业，一起做这个数字文创方面的内容。海南这边也有专门的这个产业园去支持这个动漫，甚至OPC 服务于 AI 方面这方面的轻量化团队的一个空间，以及相关的优惠税率等政策。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适合大家去做一些轻资产数字内容的东西在海南。
1: 今天呢，分享到很多内容，围绕着我们海南县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战略5项图强当中，有一个很核心的环节，叫做。

像素图强，而今天呢，吴总分享的阿尔法狒，给我们一个非常鲜明的、鲜活的、真实的写照。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实现 IP 全球化出海，再到布局三维动画、游戏、实体文创的全产业链发展，阿尔法狒走出了一条海南本土原创数字文创标准化、商业化、国际化的特色道路。我们也特别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像阿尔法狒一样的优质数字文创企业扎根自贸港，持续的输出中国原创动画内容，讲好中国卡通 IP 故事。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吴总跟我们分享了以上精彩内容。朋友们，自贸港惊奇再现，让我们下期再会。

0: 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7: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8: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9: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0: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

0: 油。
1: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All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

0: 北纬十九度负西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成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

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

0: 罚款10元。
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

0: 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

0: 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0: 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